0: 房买了呗。
1: 哈。
0: 哎呀，我房子。
1: 哈哈，租的。
0: 哦，我是买了嘛，还是呀？买了不是呗。
1: 买了不是，哈哈哈。
0: 哎，他是忙完，他是不搞不当，他是人杰。
1: 哈哈哈哈 ，right。
0: 哎，那啥子的，那真的我是啊啦。
1: 嗯。
0: 哎，妈妈那边。
1: 嗯，姐姐。
0: 啊，哎，他是忙完，他是搞不当，还是呢？
1: 哈哈哈，看来有劲 ，yes。
0: 哎，他是什么？哎，人杰。
1: जी जी तो चप्पल संभाल दिए
0: आओ जो
1: आओ जो